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情就像是海滩上的贝壳，不要捡最大的，也不要捡最漂亮的，要捡就捡自己最喜欢的，捡到了就永远不会再去海滩了。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说起陈慧琳，她的存在可以说是非常异类的。比如说家庭中产、形象健康、努力上进的工作曝光量大，有够红，但是呢又零绯闻，连新婚老公啊都是她的初恋男友。很多人说陈慧琳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最后一个童话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很难想象有人可以把小月月这张脸驾驭到有一点音乐气质。如果是光看五官的话，梁博明明不算突出，甚至呢还跟小月月来个大壮脸。可是为什么在迷妹眼中却有着如此致命的吸引力呢？有乐迷说啊，只要一看到梁博唱歌，沉寂的荷尔蒙也会像火山熔岩一般沸腾涌动。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对待生命，我们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好歹我们会失去它。如果这个世界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生活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卫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够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

刘友佳说他从小都没有拿过什么惊天动地的第一名，最风光的那一次的时候呢，就是在最受欢迎的歌唱选秀节目当中脱颖而出。所以说在这十年的时间当中呢，他也是被时代的洪流赋予了很多不同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是被人推着往前走的，对不对？那么在2018年的 IDOL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他自己也是作为舞台的总监，他其实也提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就是呢专辑是在录音室当中你可以不断的 NG 和修正的，但是呢如果在现场演唱会，从视觉到很多的细节和演唱的部分，那都是不能够 NG， 要一次完成的。这对于歌手应该来说也是一个十年最好的规程吧。

次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张靓颖在上一张的英文专辑当中呢，有一个 MV 是跟世界级的名画进行互动，其中呢就有梵高的作品。那么就在这个月的时候呢，我也是前往荷兰旅行，那特别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啊，前往了梵高博物馆，那真的是我看到过最心仪、最喜欢、最流连忘返的博物馆了。那梵高博物馆当中一共是收集了他最珍贵的200多幅的画作，那么差不多是占了他作品的1/4，素描呢也有几百件，还有梵高几乎全部的书信，另外呢也有7本梵高的速写本。回来之后呢，也应该来说对于梵高的作品念念不忘，还特别买了一本余光中先生评梵高的书，其中呢有梵高的画作，以及余光中先生呢当年在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当中看到的那些画作之后的体会，有故事，有历史，也有非常直面的那种色彩的张力，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如果说各位有机会去荷兰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佳韵。他作为新人呢，其实他接受过非常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他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呢，却不是特别的过分强调或者是去追求西方人的那种嗓音特质。他觉得原始的和没有经过太多修饰的唱腔呢，其实更容易对节奏布鲁斯啊有很多的共鸣。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人听到属于自己独特的中式 R&B 的风格。其实在接下来的这首九月底当中呢，他所描述的也是一段异地恋，并不是关于失恋啊，或者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得的一种伤痛和难过，很难去形容的自由感，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说到陶喆的两首歌曲呢，是和梅艳芳有关，一首是 Angel， 当时呢陶喆写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的悲凉，用他的话说是唱到吐血，但是呢梅艳芳却非常的喜欢这首作品，于是我们就幸运的听到了这首歌。而另外一首是他的歌，也是特别的纪念梅艳芳，所以说大家好像都非常的明白其中的关系。说到梅艳芳究竟喜欢陶喆的哪首歌曲呢，应该是沙滩，因为在他最后的一次演唱会当中请来的嘉宾是陶喆，两个人就演唱了沙滩。后来呢阿妹去世之后，陶喆在专辑《太平盛世》里边也为他写了一首他的歌。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方见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2块钱，2个6块，2个6块，1个3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
4: 回忆说谎。希望最后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跟着音乐剧去旅行，有一站不要错过，那就是希腊，因为著名的音乐剧《妈妈咪呀》就来自这里。同时，《妈妈咪呀》这个名称来自于阿巴乐团1975年年度排行榜冠军的同名单曲，所以这个剧里面也包含了阿巴乐队的多首成名曲。故事围绕女主角苏菲和她的单身母亲唐娜展开。苏菲希望在婚礼上由父亲引领走上红毯，但是她不知道被自己偷偷邀请来的母亲的三位旧情人中，究竟哪一位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而故事就此展开。这个音乐剧在1999年伦敦爱德华王子剧院首演，同时还被多次改编为同名电影。

如果你要去希腊旅行，雅典不能够错过，是因为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一个神话中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砖瓦似乎都在诉说上千年的故事。当你行走在雅典的街道，你在书中读过的那些神话就仿佛一幕幕展现在眼前。谁让这里是这些希腊神话的发源之地？同样在希腊，圣托里尼是无数人心中的蜜月圣地。一排排蓝白色的小房子，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爱琴海。无论是从视觉，还是从听觉，还是从这个名字的命名，都让人感觉到无比浪漫。夜幕降临时，一盏盏灯光接连亮起，真的给人一种能够遇见完美爱情的感觉。

2017年，卢雪芮参加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获得第四名的成绩，正式出道。同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卢雪芮》，她擅长 R&B 的抒情歌曲。在她的第二张专辑《可不可以爱我》中，以这样的曲风为基调，专辑同名歌曲是偶像剧《王子变青蛙》的片尾曲。她以温柔细腻的声音诠释出少年人的苦涩情怀，也全方位展示出她的歌唱实力。

0: 三五七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玲玲。用声音回味岁月故事，用旋律温暖日常人心。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声乐教学一线深耕几十年，一辈子都抱着满腔热爱做音乐的来自宁德职业中专学校的吴立夏老师。
0: 有请音乐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立夏老师。我还记得之前跟您敲定这一期专访的时候，您第一时间就问我要不要面对镜头，需不需要拍照。看得出来啊，您平时真的不太喜欢面对镜头。
2: 对对，确实是这样，我真的特别不习惯拍照，也不会摆什么姿势啊，一对着镜头就感觉浑身不自在，特别特别拘谨。
1: 原来是这么回事，舞台上的您呢特别的从容大方，没想到私下里这么内敛随性。那您是不是从小就接触音乐，打心底里喜欢唱歌呢？
2: 我觉得我自己对音乐的这份喜爱好像是天生就有的。我的嗓音条件嘛，大部分是遗传了我爸爸的基因。我妈妈虽然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啊，但是呢她艺术天分特别特别高，舞蹈啊美术啊等都很不错。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广播嘛，每天晚上呢7点的新闻联播之后就会放各种经典老歌，红歌，我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一起跟着唱，就这样潜移默化的，我心里的音乐种子就这样慢慢生根发芽了。
1: 家里这么好的音乐氛围，真的很让人羡慕。那您还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是什么吗？
2: 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敖包相会》。我脑子里面现在的一个画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对唱，
1: 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2: 来，我试试看。

0: 哇，真的太好听了这是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1: 很深刻。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刻到骨子里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0: 真的是满满的童年回忆。我知道您是福鼎人，福鼎当地的文艺氛围是不是一直都特别的好？
1: 对对对，一直都很好。在我印象里，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上台表演了，因为现在还有照片在。上了小学之后呢，也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啊，比赛呀，应该没记错的话，我从一年

年级开始就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了，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锻炼，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经验，然后慢慢的心理素质也就跟着强。

0: 哇，这旋律真的是特别悠扬，太好听了。立夏老师演唱的这一首《蓝色牧场》，把闽东山海的唯美和壮阔全都唱出来了。
1: 是啊，这首曲子写得特别好。
0: 嗯，
1: 他写的呢是东吴阳水上牧场的好风光。
0: 嗯，
1: 也唱出了咱们闽东人耕海牧渔的生活情怀，也是咱们宁德人都特别熟悉的家乡老歌。
0: 像这种饱含家乡情怀的经典老歌，不管是听多少遍啊，都让人觉得越听越有味道。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系统的学习声乐呢？
1: 我应该是从12岁，上初一
0: 的
1: 那个时候啊，对，跟着我妈妈的一个同事，一位专业的音乐老师，那个时候正式开始学声乐的。但是一

0: 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把歌唱当做一个纯粹的兴趣爱好，
1: 嗯，所以是从单纯的兴趣一步步的走到专业的音乐道路的。那您早年学音乐的时候一路都还顺利吗？
0: 其实我觉得挺坎坷的，
1: 嗯，
0: 因为呢初三的那一年，
1: 嗯，
0: 我就报了提前批，报了省艺校的音乐专业啊，
1: 嗯嗯嗯，
0: 结果是因为是信息填错了，因为以前是手写，
1: 嗯，
0: 啊，那就遗憾错过了复试，
1: 嗯，
0: 那后来呢就想报师范，
1: 嗯，那家里人支持你吗？
0: 家里人不太支持，虽然我妈也是师范毕业，
1: 嗯，
0: 小学老师，就是因为她觉得太辛苦了，
1: 嗯，之后怎么样？
0: 所以我就把目标锁定在中专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录取分数是最高的呀，
1: 嗯嗯，
0: 而且毕业之后他还包分配，
1: 嗯，
0: 但是呢就挺可惜的，差了4分，嗯，没考上，
1: 嗯，那这样的话心里肯定特别失落。
0: 对呀，啊，对呀，啊，嗯，就是特别失落，
1: 嗯，
0: 但是还行，后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1: 嗯，
0: 选择了复读，那个时候复读其实也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1: 嗯，
0: 那再次准备再考，
1: 嗯，所以说心态算是还很平稳。
0: 对对对对，但是呢补习了一年之后呢，
1: 嗯，
0: 又一个新的政策出来了，
1: 哦，
0: 复读生呢要减掉总分的20分再录取，那，
1: 哦，
0: 我又一次差了4分又落班了。
1: 所以如果说没有新政策的情况下肯定是可以上的了。
0: 对 对, 对，
1: 结果
0: 超了，超了10分了，
1: 真的是接连的两次错过机会，换谁都会觉得特别受打击。
0: 是啊是啊，那时候呢所以心里就落差特别大嘛，
1: 嗯，
0: 情绪也很低落，
1: 嗯，
0: 因为呢我们平常跟我差不多成绩的几位同学都能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那，
1: 嗯，
0: 就我自己，
1: 嗯，
0: 我就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那段时间特别特别迷茫，对对，
1: 嗯，
0: 特别迷茫。
1: 一路经历了这么多的遗憾和挫折低谷之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
0: 这个转机其实也是说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就那个时候报考了福建省音乐基地班之一的福鼎音乐班，
1: 啊，
0: 但因为毕竟自己从12岁开始学这个音乐专业，
1: 嗯，
0: 那多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在那里呢就经过3年系统的专业学习，
1: 嗯，
0: 凭着扎实的文化课的基础和专业能力，
1: 嗯，
0: 拿到的全省为数不多的保送名额，
1: 嗯，
0: 然后就成功的考上福建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还是很幸运的。
1: 应该特别开心吧那个时候，
0: 啊，这个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那也不是，主要还是你努力了，嗯，
0: 那是机会应该说都是
1: 就是留给努力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嗯，那参加保送考试的时候您会不会紧张啊？
0: 我自己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心态特别好，
1: 嗯，
0: 我不紧张，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说就算没有保送上的话，那以我的成绩哈，
1: 嗯，
0: 那肯定是能在我们这个毕业班的分配名额里的，
1: 嗯，
0: 啊，所以心里有这份底气了，
1: 嗯，
0: 因为有退路了，
1: 嗯，
0: 所以抱着平常心去考试，
1: 嗯，
0: 发挥就很稳定。
1: 因为有这么好的心态才能够在音乐路上走得这么稳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立夏老师的另一首歌《明珠湖背》。

0: 些旋律，
1: 你知道吗？
0: 是时光的注脚。
1: 你的日子，
0: 有些声音是灵魂的独白。
1: 我有多想你。
0: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音乐重新定义。
1: 我等你。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在声乐教学领域深耕多年的吴立夏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立夏老师演唱的《明珠虎背》，歌里唱的是高山云雾、古厝村落，画面感特别强。这首歌也是虎背镇官方的文旅主题曲，对吧？
3: 对对对对，歌词里呢是巧妙地融入了当地的红色文化，还有皇家蒸笼，特色黄酒，海上天湖，全是咱们当地的特点，
2: 满满的地方风情。立夏老师，您进入到大学之后接受了这个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在学习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刚进大一的时候呀，都特别特别不适应，因为我的新的声乐老师他的发声方法跟我原来老师的发声方法
2: 不太一样，
3: 很大，对，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腔体呢让我撑得很大，这就导致我的声带闭合不紧啊，每节课上了大概20分钟左右，我嗓子就感觉我特别疲劳，我连正常说话都很费劲啊。一个学期下来，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跟我说，哎，吴立夏，你现在的歌唱水平明显退步了，还不如你新生汇演那个时候呢，那段时间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的，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特别特别崩溃，很无助。
2: 后来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3: 还好后来是有个机会啊，有幸成了咱们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林夕教授的旁听生啊。跟着林教授学习咽音、发声法，然后才慢慢的找回自己的歌唱状态啊，顺利的考上声乐主修了，也就正式成了林夕教授的学生
2: 啊。遇到好的老师的指点，真的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啊。
3: 对，恩师一直都很用心的栽培我，在大学期间给了我很多演出呀、进录音棚录音的锻炼机会。
2: 那您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有啊，这个是在我们师大90周年校庆的时候，本来呢，这个领唱是林夕老师和另外一个女老师，那位女教师呢，她临时生病了，林夕老师就推荐我去
2: 当任领
3: 唱，对对，临危受命啊，这也是对我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嘛，这次难得的锻炼也让我成长了特别特别多。那唯一遗憾的是，这些早年的很多的演出的资料呀，获奖证书啊，都放在我海边的老家，那很多年前是因为
2: 台风，
3: 正面登陆，那全被暴雨给泡了，
2: 那确实很可惜啊。但是这些珍贵的经历都记在心里了，其实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了，
3: 要这么想。
2: 那大学毕业之后，你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宁德扎根咱们家乡发展？
3: 其实呢，我是保送生。如果按照对口升学的原则呢，毕业之后应该要回到母校去任教了。那我后来权衡了各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决定留在宁德发展。
2: 入职以后，您就直接当上这个声乐老师了吗？
3: 没有，因为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哈，展示了说、唱、弹、跳四项技能，
2: 全能
3: 啊，对，然后正好是碰到呢，我现在的宁德职业中专学校有一位舞蹈老师，他是休产假，那这时候舞蹈老师缺了，校领导呢看我，觉得舞蹈哎
2: 也能教，
3: 也是可以的，可以胜任的，所以就这样，本科学的是声乐专业，到这个学校以后就成了一名舞蹈老师了。
2: 确实也是我没有想到

0: 教的，
1: 对对对，
0: 学的专业和教的科目就不对口了，算是跨学科教学了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不适应？
1: 适应度其实还可以，
0: 嗯，
1: 因为我从幼儿园开始跳舞了，上台了，
0: 嗯，
1: 只不过说没有很正规，
0: 嗯，
1: 但是到府鼎音乐班，到了师大之后，我们这七年的时间，还是老师还是很专业的教授的，
0: 就是系统的学习了，
1: 对对对对，嗯，但就是对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不太能接受。而且呢，上舞蹈课他要全程动作要做示范，
0: 嗯嗯，
1: 还要不停的给学生讲解啊，所以一整天的课上下来，
0: 嗯嗯，
1: 嗓子累，这个更要命了，对我来讲，嗯嗯，那我就一直特别想回到自己的本专业教声乐啊，嗯，在这个岗位上嘛，像我这个性格，那，
0: 嗯嗯，
1: 那我就一边想着把舞蹈教学做好的情况下，
0: 嗯嗯，
1: 一边自己还继续在学习的学声乐，
0: 嗯嗯，
1: 一直在学，我等待机会能早日回到声乐的课堂，
0: 嗯，后来您是怎么顺利的回到自己喜欢的声乐教学岗位上？
1: 后来有机会去比赛，我就靠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青歌赛，那我有拿过宁德市第一届第二届的青歌赛的金奖，
0: 嗯，
1: 然后还有拿过宁德和温州两地歌手赛的金奖，
0: 嗯
1: 啊，那其中呢就是有一个赛事是全国推新人大赛，福建赛区的选拔赛哈，
0: 嗯，
1: 然后我一路通过了这个初赛复赛，
0: 嗯，
1: 要这么多轮就要在外地待很多的时间，
0: 嗯，
1: 等到决赛的前一天我的嗓子因为水土不服嘛，
0: 发炎
1: 对对，
0: 嗯，
1: 特别肿得特别厉害，然后这种情况下正常你要
0: 休息了，
1: 要休息了，
0: 嗯，
1: 要很难可能做到最好的状态了，
0: 嗯，那当时身体状况这么不好，比赛一定是很艰难了，
1: 是，所以就是为了不放弃这场比赛，
0: 嗯，
1: 闯了这么久了，
0: 嗯，
1: 所以我连夜去输液消炎，嗯，然后第二天比赛前就自己开嗓，
0: 嗯，
1: 然后就是最后拿下了福建赛区民族唱法十佳的第一名，所以呢就当时这个消息还登在闽东日报上，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
0: 嗯，
1: 啊，然后新学期开学之后，
0: 嗯，
1: 教务处主任他主动找我沟通说他看到了，
0: 嗯，
1: 所以给我调整了教学岗
0: 位
1: 啊，对，
0: 就这样就回到了自己如愿的教学岗位上了，
1: 对，太开心太开心了，
0: 嗯， 嗯，
1: 那在那之后呢我也陆陆续续拿到一些比赛的奖项哈，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含金量比较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艺术人才选拔福建赛区民族唱法专业组的银奖，我觉得银奖这个
0: 这含金量已经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嗯嗯，
1: 对对对，你真的叫高手如林啊，
0: 嗯嗯嗯，
1: 那这么多年我特别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每一次的演出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现在想起来，
0: 嗯，
1: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严冬冬老师，
0: 嗯，
1: 啊，他是国家一级演员，
0: 嗯，
1: 严老师呢在我心里既是德高望重的声乐导师，
0: 嗯，
1: 又像是一位盼着我成长的慈父啊，
0: 嗯
1: 嗯，这么多年他是一直在鞭策的我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往前跑，
0: 嗯，
1: 那也是因为在严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
0: 嗯，
1: 才有了去年啊，2025年的五月，
0: 嗯，
1: 我爱着土地无力下专场音乐会
0: 啊，
1: 这个很不容易，我一开始还是很忐忑，
0: 嗯，
1: 那严老师一直在鼓励我，
0: 嗯，
1: 从歌曲的选择排序到每一首作品的细节处理，每一个环节严老师都会反复的琢磨，
0: 嗯，
1: 反复的修改，那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就是向恩师汇报自己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成长的成果，
0: 您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初心，对舞台呢也是始终抱着敬畏之心的。好了，那聊完您的成长故事和日常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安安静静地听一听立夏老师带来的经典老歌《珊瑚颂》。

0: 首《珊瑚颂》唱得悠扬婉转，韵味十足，经典的歌曲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那您在声乐教学岗位上深耕了20多年了，在教书育人这件事上，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感悟。
1: 是这个，我经常在总结。我一直觉得，心里有热爱才能长久的坚持下去。我一直是把自己的职业当做一辈子热爱的事业来做。在教学的时候呢，我会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嗓音特点，因人施教，因才施教，把自己的发声技巧和舞台都毫无保留的
0: 交给他们。
1: 因为我一路走来，我都碰到了很好的老师。我也想把这种做人做事的方法传承下去，
0: 就是常怀感恩之心。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也用心的去教学。我也用心的去培养每一个热爱唱歌的孩子。
0: 用心教书育人，用品德立身行事，您真的是做到了德艺双馨了。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呢也请立夏老师给所有的热爱音乐、追逐梦想的听众朋友们说几句暖心的话吧。
1: 好，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真的真心热爱音乐，就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简简单单做人，坚守自己心里的热爱，慢慢沉淀，慢慢积累，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在合适的时候来到你身边。
0: 非常感谢立夏老师，今天您这么真诚的分享，您的故事温暖又治愈，特别的打动人心。那也衷心的祝福您啊，往后日子歌声常伴，万事顺心如意，在声乐教学和歌唱的道路上收获一路繁花。本期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立夏老师演唱的家乡原创歌曲《霍童之恋》，在温暖舒缓的旋律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
1: 我是吴立夏，
0: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系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

0: 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

0: 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 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

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的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0: 就开始认识到了孤独不好也不坏。孤独不过是一种集中和无限的自我意识，一种诱发全新的感觉和意识的起点。这个起点会导致一个人从根本意义上深刻地感触他自己的存在和别人存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每个季节凌晨几点，天会亮我都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作为一个让70后、80后时时刻刻感到落伍焦虑的男子演唱组合 TFBOYS 的崛起实在是太互联网化了，而他们的现象又非常独特。 TFBOYS 经历过训练，具有舞台魅力，而这种魅力是让观众觉得充满希望，而且他们年轻呢，一切皆有可能。想要粉丝们感到美好，光有礼貌善良也不行。这三位少年不但阳光美貌，在很多方面当时也是一张纯洁的白纸。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生命。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发现成长就是在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上升逻辑当中不断地绕着圈。一切正当时，我们学会了不再害怕失去，不轻易地通过表象去评判别人，不以时间来衡量自己，依然带着梦想，依然勇敢前往。

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我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2016年10月21日，日本东京横滨国

0: 季2016秋季5周年拍卖会，将要拍卖的多件民国时期日本侵略者大谷广瑞从中国非法劫掠的文物被叫停了，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大谷广瑞啊，曾经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呀，掠夺走了数以10万计的珍贵文物，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当属汉籍图书，还有碑拓。据说呀，这些图书当中啊，仅孤本真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呢，则超过了4万册。历史的回忆啊，是苦痛的。那么，如果在民间收藏当中出现了外国藏家跟您争抢一件珍贵古董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有这种势在必得的气魄和技巧，把古董留在中国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讲述了天津收藏家协会理事、元青花瓷器收藏家崔俊元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为留国宝智斗日本藏家。那么在利用竞价的方式逼退了日本藏家之后，崔先生又跟货主做了如何的交易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买古玩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买东西必须划价，否则两边都不痛快。因为如果不划价，要么就是你当冤的头，要么就是店主觉得卖亏了。这几匹唐代脚胎马虽然前面和日本人有过竞价，但崔先生认为竞价归竞价，再说他是先进店来的，老板如果给他报价，根本不会有后边的竞价，因此现在跟老板讲讲价还是合理的。毕竟从其本身价值来说，不会到达10多万一个高价。于是崔俊元开始了试探性的划价。我今天现金带的不多，而我确实啊真心想买下这8匹脚胎马，咱们怎么说也不能把这么好的东西落到外国人手里吧。崔俊元传递给店主一个信号，竞价是刚才的事儿，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也得给点量。同样精明的店主也并没有嗨宰一把崔俊元的想法，当即同意了他的划价请求。爷，刚才的竞争也是为了给日本人一个面子，直接不让他买吧，显得中国人欺负他。咱竞价的时候咱心里直犯嘀咕，怕大哥你胜不了他，现在好了，东西总算留在中国了，现在咱们都是中国人，你出个价吧。对于店主的要求，崔俊元不愿意先给价，肯定不让您吃亏，您看这几匹马多少钱合适啊，咱都是实的人，我肯定不会太狠的杀价，您就直接给个心理价位吧，图个吉利，一匹马8万。店主的报价已经十分接近崔俊元的心理价格了，但按照规矩他还得小砍上一刀。本来呀，我不应该再划价的，但今天手里钱确实不太多，您看我银行卡里啊正好有60万，您要愿意再便宜一点，咱就按这价格成交，连交个朋友，今后到河南出差还到您这儿来。经过一番交涉，卖家最终被崔俊元的直爽所打动了，表示愿意以每批7.5万元的价格出售。时至今日，崔俊元仍然认为店主其实本心也并不想让这8匹脚胎马落入外国人的手中，竞价最终胜出也成全了卖家的这一个心愿，最后的还价过程也就比较顺利了。哎，通过这个故事让人深刻地体会到买卖双方的这种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坚持以及强烈的民族情结，为国家保留住了中国文化中最美的那一段记忆，买卖双方的精神境界同样的高尚，他们怀着共同的信念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他 他们的这种精神值得人们去学习。让我们再说说这几匹脚胎马。这八匹脚胎马十分的健硕，身形优美，造型奇特，神采飞扬，体现了唐代和谐之美，让人爱不释手，是崔俊元得意收藏之一。在他看来，这八匹脚胎马比著名的昭陵八骏更具美感。他还提议把这几匹脚胎马按比例放大做成雕塑，用来作为天津的城标，以此来把城市历史和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对此他表示可以随时把脚胎马的模型无偿的提献给有关部门作为参考。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近年来啊，我国经过抢救性发掘重新出土的国宝文物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么您知道西汉时期的金缕玉衣吗？金缕玉衣啊，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啊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据这个《西京杂志》里面记载，汉代帝王下葬啊，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这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呀，就是人们日常经常说的这个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呢十分迷信玉啊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自1968年西汉刘晟和窦绾夫妇墓当中发掘出了两套完整的古代帝王贵族葬服金缕玉衣，都是国宝级的文物。刘晟墓的金缕玉衣到底怎么出土的呢？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满城是河北省保定市下属的一个县，在县城西北边1.5公里的地方

矗立着一座海拔235.8米的山丘，山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灵山。在灵山附近，自古延续下来两个名叫守灵的村庄。村里的老人们都说他们的祖先是守灵的，可是究竟是给谁守灵的呢？灵又在哪儿呢？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直到1968年5月23日，解放军工程兵某部的一次爆破施工，才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1968年5月23日下午3时，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30米的一个朝东地带打眼放炮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爆炸声过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许多碎石头，炮的声音也不像平时那么脆响，而是十分的沉闷，好像还有回声。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伙儿都感到了十分的纳闷。班长于是命令一个战士爬上去看个究竟。这个战士攀着岩石爬了上去，当他刚刚站在了放炮的地方，他的双脚似乎突然失去了支撑，身体随即随着石头渣慢慢往下沉。等他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和一大堆石头一起落进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山洞里了。山洞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的脚下是冰凉的淤泥和一些坛坛罐罐。突然，有一股十分陌生的奇特气味扑鼻而来，阴森可怖。这一名战士胆子很大，他稳了稳心神，便急忙朝透着微弱亮光的地方爬过去。这时候正好班长带着战士们爬过来，大伙赶紧伸手把他拉上去了，好在没人受伤。在洞口商量了一会儿，战士们决定进洞深处探一下究竟。当他们打着手电进洞以后，才发现地上散落的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以及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这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器物。好奇心促使战士们顺着洞穴继续往里走，没想到越往里边空间越大，而且地上散放着大大小小、样式古老、数不清的生活用具。一定是个古墓，有一个老兵首先缓过神来。对，我们挖到古墓了，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同时注意保护好现场，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泄露。班长严肃地说，他们封好了洞口，又留下了两个隐蔽哨，就火速地返回了驻地，向上级汇报了。施工发现古墓的消息立刻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第二天以绝密文件的形式报告给了河北省有关领导。随即河北省有关部门一面秘密派出考古专家郑少宗、孙德海等人前往现场勘察，一面向中央有关部门派发加急电报进行汇报。从该墓陆续出土的文物当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中山指的是中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鱼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蜀国中山国。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文字属于金文，而铜器上这种文字则接近于汉隶了。另外，从墓里出土的铜器

0: 也和战国中山国出土的文物完全不一样，属于西汉的风格。所以考古专家们确定了这座墓的年代当属于西汉时期的中山，而不是战国时期的中山。后来考古工作者把这座墓室起名为满城汉墓一号墓。随着勘察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一号墓的整体形制也渐渐清晰起来了。汉朝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土的形式把陵墓筑成巨大的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墓。而满城汉墓一号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学家把这种墓室称为崖墓。西汉的十一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汉文帝的霸陵至今没有发掘。满城汉墓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在西汉，只有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此墓在中山国境内当然就是中山王的陵寝了。中山国作为诸侯国存在了150多年，共有10位王执政，虽然初步认定这是西汉一位中山王的墓葬，但究竟会是10位中山王的哪一个呢？1968年6月15日，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挂帅，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古墓发掘活动。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考古工作队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灵山军事禁区，正式开始了对汉墓的发掘清理。考古队员从洞口一进入古墓，就感觉到一阵阵的阴冷，不仅夹杂着腐烂气味的湿气扑面而来，头顶也不时地滴下冰冷的水滴。队员们沿着墓道小心地蹒跚前行，不仅是为了防范不可预知的危险，也是担心碰坏了满地皆是的古董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队员们感觉到墓室越来越深，而且空间越来越大。
1: 那么这金缕玉衣又到底怎么发掘出土的呢？咱们呀明天接着说。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主要谈到的是粮食和植物驯化的一些基本知识，也谈到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植物，还讲到了农具变迁、农业的发展。在上一次节目的结尾特别谈到了粮食发展的高峰期魏晋南北朝，接下来呢，我们要从唐朝的情况开始说起。
4: 我们度过了这个高峰以后，到了唐代，那到了唐代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小麦成为我们的主要的粮食了。问题就来了，我们之前的粮食，主要粮食是什么呢？不是小麦。在中国北方主要的粮食在唐代以前不是小麦，也不是水稻，就是小米。你说小米饭好吃吗？真正把小米做成干饭，就像蒸米饭那样吃，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它真的没有我们今天蒸的大米饭那么好吃，也没有馒头那么好吃。但是问题就来了，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东西呢？我们不能，北方人不能做点馒头和面条吃吗？因为麦子传入中国的时间其实还是很早的啊，大概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传入我们中国了。但是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北方的朋友不吃小麦，反而吃这个呢？是因为小米的加工方法比较简单，很简单。你把这个东西收回来以后，稍微打一打，脱脱粒儿，把那个米粒儿收集起来以后，洗一洗就可以去蒸，可以去煮，然后就吃了。 是吧？但是小麦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虽然说这个麦子粒少吃一点，哎，还挺好吃，但是你架不住天天吃，那天天吃那行吗？费牙的很，哇，那嚼到腮帮子都疼，那不行啊。那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它磨成面，再做成馒头以及各种其他的面食。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以前的人不知道把它做成面呢？也不是说不知道啊，在麦子的发源地很早之前，人类就开始磨面了。人类磨面粉的历史有多长呢？非常长啊。这块石板是在意大利发现的啊，多少年前的石板啊，通过这个碳十四的鉴定可以追溯到35000年前。有人说，这你怎么知道这个石板上是有人拿它磨过面粉呢？是因为在这个石板上检测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淀粉粒的结晶，而这些淀粉粒的结晶它的形态是跟高温有关系的，没有太足够高的温度它不会形成这样的结晶。那怎么样才能有一个足够高的温度呢？我们平常说的煮啊蒸啊，这个温度都不算高，在快速的摩擦的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高，所以通过这个细节就能知道啊，古人在3万多年前就开始磨面粉啊。当然这是在意大利那个地方，他们又没有水稻啊，只能靠吃麦子。那吃麦子最大的障碍就是我说的费牙，为了减轻费牙这件事带来的困扰，那就把它磨成面吃，这个是更靠谱的一件事儿啊。后来这个石磨才在这个地方就发展了起来，但是石磨进入到咱们国家以后啊，一直推广的不是非常好。为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原因，今天来看就是因为缺乏动力系统。什么意思呢？我们石磨应用的时间晚吗？不晚啊。有一个明证，我们的中国人发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美食，是豆腐，是吧？豆腐什么时候出现的？汉代出现的啊。汉代出现，你像汉代的时候就是可以吃豆腐了。那制作豆腐的第一个程序是什么呢？把那个豆子得磨成豆浆啊，那得需要磨，是吧？小石磨啊，泡胀的豆子磨成豆浆。好，那为什么不磨面呢？你看我们磨豆子的那个石磨多大啊，这么大一个石磨，小石磨，一个人就可以啊，这个转着转着就把这个豆浆磨出来了。但是你这东西你去磨面，那就不实用了，是不是？啊，这么大一石磨，你在那磨，你得磨多长时间才能磨够一家人吃的蒸馒头的面粉？这不行啊！那你得拿大石磨、大碾子来干这事儿，是吧？那问题来了，你拿什么推动这个石磨呀？啊，人去推，哇，这干不成这事儿啊！所以得用足够强壮的畜力啊，甚至会动用一些水力设施啊，水车提供的动力来做这样的一个面粉的磨制啊。唐朝的时候一大飞跃性的进展就是会用这个水力的磨坊大大的推广，在当时在长安周围大小河流上到处都是磨面的磨坊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一个石磨的推广不是说简简单单我们中国人不会做这样的机械，而是我们缺乏这种比较成熟的这种动力系统的供给啊。那你说石磨在西方为什么他们很早之前就发展起来了？那是因为在西方啊，他们很早之前就驯化了牛啊，这样一些大的这种牲畜啊，就是说包括一些比较多的一些马等等等等这些牲畜啊。但是我们中国没有原生的牛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原生的这个动物啊，只有像猪啊、鸡啊这些小型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啊，它们适合去驯化，但是它们不适合拉磨啊。啊，你要一养头猪来拉磨，不太可行，是吧？啊，这不行啊。所以到了唐代以后，这个动力系统解决了，我们有了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牲畜的畜力的供给以及水力的供给以后，哎，这个面粉才多起来。 所以有了这种面粉的供给以后，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疆域的变化啊。所以为什么唐朝成为封建王朝发展的一个高峰呢？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粮食，有足够的主食可以供给大家来吃，这非常非常重要。这种供给又是两个层面的供给，一个层面的供给就是我们种出来足够的粮食，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些粮食有效地转化成人需要的营养啊。注意啊，这两步缺一不可，种得出和吃得下这两步同样重要啊。你种出来再多，你吃下去不能转化成营养，毫无用处啊。而在唐朝的时候会磨面这件事儿啊，对于王朝的强盛其实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作用。
3: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吃饭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吃米饭或者是吃面食等等的主食。无论是米还是面，都源于粮食作物，对粮食的敬重，对土地的敬畏，早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浓重的主食情结？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探索中国人餐桌上的粮食，讲述中国人筛选、种植、食用粮食的历史大事件及其演变，以及相关的植物学知识。这些历史变化都围绕一个关键词产生：效率。如何提高从耕地当中获取能量的效率？如何提高从谷物当中获取营养的效率？理解了这些问题，就理解了中国人的粮食史和粮食观。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继续收听。
1: 时间呢，来到了明清时期，一个比较独特的作物，那就是土豆了。土豆这东西到今天为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食物了，是吧？在当时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土豆这东西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它的重要性从哪可以看出来呢？相同面积上不同作物的提供的热量的数值，在这个相同面积上，土豆啊能够给我们人类提供的热量大概是小麦的3倍。也就是说，你有一块地，你要是种土豆的话，你可以养种小麦时候的3倍的人。但是这个东西它也有它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认为说，在清朝的康乾时期，特别是乾隆时期，人口迅速增长啊，跟土豆、红薯啊，也就是也地瓜这样的传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中国人口一下子就从不到一个亿，一下子就飞跃到了4亿，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跟新进入的像土豆啊、红薯啊、玉米啊这样的新兴作物有关系。但是毫无意外的是，当时的这个粮食的改变确实养活了更多的人。但是这个土豆呢，它有土豆的问题啊，就是它是有毒的。气温回升了，很多那个厨房里面的土豆开始发芽了啊，发芽以后土豆都不能吃，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呢？会麻嘴。麻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里面的龙葵素。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原生的很多的土豆它不发芽，它也是麻嘴的。原生的土豆的样子啊，这就是在南美洲的很多的原生的土豆品种，大概长得是奇形怪状吧。这不是人做出来的艺术品啊，这就是大自然的艺术品。这是真的是土里面刨出来的土豆就长这个样子。而且很多的土豆，你不管它长芽不长芽，它都是麻嘴巴的。所以当地人为了安全的把这些食物吃下去，那可是想尽了办法呀。最复杂的一些做法是什么呢？就对付一些这个毒素特别多的一些土豆。怎么做呢？把这个东西收回来以后，还要给它切成片儿啊，晒干了以后磨成粉，然后储存一段时间才能吃。甚至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一些操作办法，就是收回来的土豆放到冰天雪地里面，等它冻得比较蔫儿了，然后给它拍拍打打，然后拍拍打打以后揉成一团儿，揉成一团儿以后再丢过去冻。冻了以后，然后再化冻了，再拍拍打打，如是反复那么2-3次以后，才能继续吃。他要直接吃的话，就毒死了，只能干这样的事儿玩。你说古人生活容易吗？一点不容易啊！中国人和地球其他区域的人，在古代生活都不容易，但到了中国以后，形势不太一样啊。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东西，最经典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醋溜土豆丝啊，这是一个经典的对付土豆有毒的办法。醋溜土豆丝今天我们会觉得这特别 普通简单一件事儿，是吧？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菜的做法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解毒的智慧。怎么样来理解这事儿呢？第一步，切丝儿，切丝儿以后没有马上炒，而是泡在水里了。泡在水里实际上就是，让其中的毒素龙葵素尽可能的溶解在水里面。你说为什么切细丝儿呢？要切那么细呢？增大表面积，增强这个龙葵素的这个溶解的，这是一部分溶解了啊。溶解完了以后，把这些东西，沥出来，沥干水分，放在烧得很热的锅里面去炒，又是高温，又破坏了一次龙葵素，然后又加醋了，其实带来的这种酸性的环境，又让龙葵素又破坏了一次。这样端上桌的这土豆丝儿就安全了。这不是简单的菜。这里面都是满满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为了追求某种口味做厨房里的一些事儿，不，我们人类在厨房里面做的事儿只有两个目标：一，吃不死。啊，什么意思？就是别吃到有毒的东西，如果它有毒，尽可能把毒素给排除掉，这是厨艺的基础。啊，二，提高营养利用效率，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把所有的没有毒的且能量利用效率高的东西，都被定义成了好吃，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主动定义，这不是我们人类的主观想法啊。好，在土豆这件事儿上，我们还干了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促进它的营养吸收，在很多地方。只有土豆。

0: 吃的地方，这个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甘肃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叫洋芋搅团。怎么就叫搅团了呢？它的做法是这样的啊，就把这个煮熟的土豆放在这个木槽子里面，拿这个锤子要不停地捶打，然后把它搅和在一起啊，不停地搅它成团以后，放上这个醋汁儿啊、辣椒啊一起来吃。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升了营养利用效率啊。它不是说我们就是为了玩这个花活而玩这个花活，不是这样的啊，都是有目标的、有目的的啊。做完这件事儿形成的食品到了桌上，只要它符合一没有毒，二能量利用效率高，我们的大脑就会说，嗯，这是个好东西，你多吃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如果它是有毒的，我们的舌头第一反应就是哇，苦得不得了。好，当然了，到了现代以后，还有很多人为我们的饭碗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啊，这是非对我们的中国人的饭碗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之一，袁隆平院士啊。他做的这个杂交水稻到今天支撑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毫不夸张地说啊。那为什么要做杂交水稻呢？其实这件事儿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在生物学界啊，杂交会带来亲本的优势啊，就是会结合父本和母本的优势。在这张图上，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动物的例子比较好理解啊，就是马和驴杂交产生了骡子啊。那为什么要产生骡子这种动物呢？因为马它有优势吗？有，它的力量比较大，速度比较快，但是它也有它明显的劣势，就是得吃精饲料啊，就是挑食啊，得吃优质的牧草啊，你得喂它好的这个燕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它才能很好的展现出它的能力。否则的话，你给它随便挖点野草，你喂给它，这马撑过两天就没了啊。相反呢，驴就不一样，驴是什么都可以吃啊，什么草都可以吃，特别能耐粗饲料。但问题又来了，驴不够大呀，是吧？力量也不够强。但是如果把它们两者杂交以后产生了骡子，就兼具二者的特性啊，既有足够的力量啊，又能耐粗饲料啊。包括说我们在水果上面也能够看到杂交的优势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到的苹果口味越来越多，有面的，有脆的，有酸一点的，有甜一点的啊，有香一点的啊，等等等等啊，不同的特性怎么来的呢？都是通过互相的杂交产生的优秀的品种。但是水稻的杂交为什么不早点做呢？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不早点做呢？
1: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粮食？中国的粮食在数千年的时间当中又经历了哪些转变？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探寻中国人的主食的前世今生，以及这些变化背后那些少有人注意的影响我们餐桌的因素。读书俱乐部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